0: 宁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另外，省内部分高速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爱你不需要理由，来自李克勤。回望李克勤的乐坛之路，曾跌倒过，也曾巅峰过，但不论处在哪个时期，他都不曾放弃努力，因为这是他一生热爱的事业。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

0: 晴天。五月五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一剑。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您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68-8909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

0: 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两三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六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68-8909，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百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68-8909，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68-8909，400-868-8909。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受放枢纽、苏州出口以及陆家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白浦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白羊湖服务区以及沙家浜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往常州方向石湖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款配了6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68-8909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

0: 4008688909。记住啊，前五十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百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六送十二的特大福利，就限前五十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688909，买六大袋送十二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688909，4008688909。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枢纽至无锡东受放枢纽以及苏州出口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罗阳路段，往上海方向白浦路段，G5-22长开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湖熟白马路段，G3青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大黄山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通安光伏路段，往常州方向军章石湖车坊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航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

0: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金陵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不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

0: 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3: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4: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3: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4: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
3: 考虑到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3: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4: 是的。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4: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3: 放心和省心。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4: 是的，
3: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4: 对，
3: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4: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装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
3: 啊。
4: 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3: 就没有给他提醒。
4: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3: 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4: 对对对对，
3: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4: 对对对，
3: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4: 是的，
3: 我们是不懂的啊，
4: 对，
3: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4: 对的，特别省心。
3: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4: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3: 嗯，
4: 它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它能留存那么多年。它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它肯定有它的魅力。
3: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4: 那肯定啊。
3: 嗯，
4: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3: 嗯，
4: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3: 嗯，
4: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嗯，
3: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0: 哎，你好。
3: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0: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3: 嗯，
0: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的孩子结婚这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

0: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电，1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台新东无锡枢纽至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以及陆家路段，G5沈海高速双向的罗阳路段，往上海方向卢高白浦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以及沙家浜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以及白马路段，G3金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8: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8: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8: 法律讲堂。
9: 我刚才看到咱们的案例里面提到了有一个1000多万的房产，由张王李赵四个先生按赠共有，那么是不是这个份额持有多的人，他在这个对这个房产处置时就有更多的更大的这个决策权呢？
10: 刚才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了这个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在内部关系上，对这个物该怎么管理，如何进行决策，这个时候谁的份额多，谁当然具有更多的决策权。
9: 嗯，
10: 这就是按照份额享有权利的表现。像刚才这个房子是1000万，张先生有700万，他是绝大多数。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子能不能拿去做抵押呢？在共有人内部讨论的时候，在决策的时候，在投票的时候，我这70%的权利就可以一锤定音的决定这个事情，我在内部事务上就有较多的决策权，这是内部关系。
9: 嗯，
10: 但另一方面，在外部关系上，当其中有一个共有人想把这个出售出去可能出售给其他第三人这里面呢可能有多个共有人都想买那这时候并不是说700万的张先生我想买，其他人就排斥别人，因为这就是306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多个共有人都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候，有约定依约定 没有约定按照他们各自的比例份额来进行分摊来购买这个比例，这个是已经被法律明文规定了，去确保每一个优先购买权人都能够得到他相应的自己基础比例的成比例的那个份额，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法定化了，不是谁一股独大就可以完全说了算的。
1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现场观众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云端网友还有哪些问题，我们进行云端连线。
12: 主持人好，二位嘉宾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企业里边的股东之间是不是也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关系？
10: 这个核心啊，还是在于按份共有本身是对多人对同一物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而在股权关系当中并没有这个同一物这样一个根本的先决条件，而是每一个人对自己那一部分的股份享有权利，所以说在股权关系当中啊，并不能认为是多个股东对同一个股份按份共有，不是的，是多个股东各自对自己那一部分的股份享有股权啊，这个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
11: 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网友。
13: 主持人好，二位嘉宾老师好，刚才讲的案例里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亲属关系除外，这是不是意味着亲属之间就不能形成按份共有的关系？谢谢。
1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亲属之间到底能不能形成按份共有的关系呢？
14: 首先呢，308条啊，它的这种推定呢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啊，就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才需要去推定。那么亲属之间呢，因为我们民法讲意思自治嘛，只要他们相互之间啊有这个明确的约定，他们仍然是可以形成按份共有的。但是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关于这个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啊，这个除外的情形它的立法目的是什么？怎么理解它呢？之所以这么立法呀，就是我们家庭关系当中啊，除了财产性的关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人身关系。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我们强调比如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那么一家人把账算得太清楚了呢，好像也有悖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特点啊。也因此呢，在这个立法当中呢，融入了这个考量啊，我们也是尊重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就是我们所有的法律啊，它的制定一定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的。
1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于教授为我们做的民法典逐条解读。
10: 305条规定的是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那么按份共有人对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份额是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处分的，可以进行对外转让。而在按份共有人转让自己份额的时候，其他的按份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共有人内部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啊高度信赖的紧密关系，而防止陌生人可以随意加入。306条进一步具体规定了这种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过程。那么当一个按份共有人要出售自己份额的时候，他首先要把自己这个转让的条件通知其他按份共有人，其他按份共有人接到通知了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他才有可能有机会去行使自己的优先购买权。那么其他共有人在知晓了以后，要在合理期限内去表示行使优先购买权，超过合理期限这个优先购买权就不存在了。而306条的第二层意思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按份共有人都要行使优先购买权怎么办呢？那么这时候先由这两个优先购买权人先行协商，确定各自购买的 份额比例是多少，这是第一步。

0: 也觉得是。数个共有人之间究竟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这一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怎么办？那这时候啊，法律上除了有那种家庭共同关系之类的特殊情况以外，就会视为是一个按份共有啊，按照按份共有去处理。它的目的啊，就在于按份共有的时候，各个共有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份额，这时候能够便利这种交易的发生，便利财产的流转，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资源流转的要求。309条是视为等额享有，已经是按份共有，性质确定了。那么多个份共有人之间份额是多少呢？这一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那么法律上就视为大家都是等额的，具有相等份额的，去进行按份共有。310条是准共有，一般的共有指的是共有所有权，但按份共有其实啊，共有也可以发生在用益物权或者担保物权之上，这时候就会构成一个准共有。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讲解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生活中不慎买到赃物怎么办？善意是一种心理状态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物权编第311条、313条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容。于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侯贝利，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儿，比如说您买到了一件物品，但没想到这件物品是赃物，哎，这该怎么办呢？这东西到底还属不属于您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您的爱人、您的伴侣，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哎，私自卖掉了你们共同所有的房产，哎，那您可以去找这买房人去解约吗？那这种交易会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呢？哎，这两个问题啊，就直接牵扯到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析和解读的，涉及到民法典物权编的善意取得。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请于教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善意取得，从字面理解还有恶意取得吗？怎么来理解？
7: 善意取得它的核心就在善意这两个字上，它是一个事实判断，它指的就是当事人知情还是不知情。不知情就是善意，知情就是恶意。它指的是在买卖当中啊，我买受的时候，出卖我东西的那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个东西的所有权人？他如果不是所有权人的话，我对他不是所有权人这件事儿，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我不知道他并非所有权人，我又买了这个东西，那么我可能就构成了善意取得，法律就会保护我。所以这是善意取得的最核心，也就是买受人究竟知不知道出卖人是不是所有权人。这是判断善恶意的关键。
6: 哎，这一点我们今天拿根笔好好的画一个大大的圈，这才是今天的这个问题关键。买受人是不是知道出卖人对这项物品没有所有权？哎，在这儿您画一大大的圈啊。在最后呢，我们可能还会归结到这儿。
5: 张三想购买一套房产，但由于限购政策的影响，张三找到朋友李四，以李四的名义签订了购房合同，登记在李四的名下，但实际的购房款是张三交付的。多年之后，随着房价不断上涨，李四觉得有利可图，就在没有告知张三的情况下，以市场价将房子卖给了第三人王五，且办理了过户手续。那么对于张三来说，还能要回实质上属于自己的房子吗？
8: 那么在这个案件之中，这个王五呢，他首先看了房本，确定了这个李四是房屋的产权人，
6: 所有权人，
8: 对，然后呢他还去房屋看了，然后才签了购房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那他就符合我们这个法律上所说的善意取得。那么如果这个张三发现，哎，我这个房屋怎么被卖掉了，那他是可以去主张他的权利，要回房屋啊。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王五取得这个房屋是不是善意。如果王五取得这个房屋是善意的话，那他就只能去找李四去要赔偿。
9: 马上就活过来了。

0: 呀，我那天听到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叫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1: 嗯，听着有点道理啊。那你这就是一直在用自己的身体拼命地践行着这句话的前半句。
0: 那是，我敢说就没有什么美食是我笔下辜负过的。
1: 你倒是不想辜负爱。
0: 刘笑，哎，你说你多恶毒啊，你竟往你搭档伤口上撒盐呢。我怎么就没人爱了呢？我没人爱我还不能爱别人吗？
1: 能啊，相思病这发病率高了去了，最常见的就是你们这群小姑娘啊，动不动的就喊人家明星老公老公，怎么就没一人哭着喊着叫我老公呢？
0: 啊呸！哎，我说你怎么脸皮这么厚啊？相思病那也不是随便就能得的。
1: 这里边还有学问呢，那要不今儿咱俩就唠唠这嗑呗？
0: 行啊，咱们今天就说说相思病这事儿。
1: 这话题好，你目前正是重度患者，经验丰富。今儿你就先现身说法一下呗。哎，别忙啊，在你说之前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啊，正好最近发生。
0: 你能说出什么好故事啊？你说吧，我就顺便一听。
1: 说我们家住那块四楼有一年轻姑娘，十楼那家吧有一小伙子，今年刚大学毕业。这小伙子的妈呀，就突然开始往人家姑娘家跑，什么旅游回来的纪念品啊，新买的水果啊，呦，一趟一趟给人姑娘往家送。
0: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小伙子看上这姑娘了，想让他妈呀帮着撮合撮合。
1: 没错，人家姑娘也明白，所以就开始暗中观察这小伙子，感觉长得不错，品行也还行。然后这姑娘就纳闷了，既然他这样，他为什么他就不亲自来找我呢？慢慢的，这姑娘就对这小伙子开始上心了，就得上了传说中的相思病了。
0: 我看挺好的，这不是两情相悦吗？得赶紧有个人把这话呀给挑明了。
1: 啊，是啊，这一天这小伙子的妈妈这又来这姑娘家了。姑娘，你看我这都来这么多回了，你肯定也感受到了吧？
0: 哎呀，阿姨，其实我都明白，我心里吧也挺满意的。
1: 真的？哼，那就好。哎，那咱就说正题儿啊。你说你们家那小泰迪前两天不是生了小狗了吗？啊，能不能送我们家一只啊？
0: 啊，感情是这么回事啊？合着这姑娘想着人家小伙子，这阿姨惦记的是这姑娘家的小狗啊？
1: 阴差阳错的事儿多了去了。米夏同学，你从这个故事里得出了什么结论？
0: 嗯，我的结论就是，回头我也养条狗，等到快生小狗的时候，也就有阿姨给我送吃的了。
1: 可你把自己养活了都费劲，你还养小狗呢？你
0: 反正也是，我发现吧，这人越长大花钱就越多。你看咱们小时候无忧无虑多快乐呀，我现在就特想回到小时候看看我最爱的动画片。
1: 你这儿对动画片犯了相思病了吧？你说说吧，你最喜欢看的是哪部动画片啊？
0: 那当然是妖精，你还我爷爷。
1: 啊，就爱看葫芦娃呀。那既然你这么怀念这片子，我陪你演一段怎么样？
0: 行啊，我就来那蛇精。我跟你说，那蛇精可是锥子脸的鼻祖，你听好了啊。葫芦娃，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葫芦娃，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刘笑，你说话呀，你没动静了呢。
1: 我不是配合你的吗？我演的是六娃，我本领就是隐身。别去。
0: 哎呀，刘笑，你这哪是治我的相思病啊，你这简直就是毁我的童年。
1: 主要是我台词不熟啊，要跟你换个别的。你还有别的相思病没有？
0: 哎呀，行吧，今儿就和你交交心。说那年嘛，我暗恋上一男孩，但是当年的我是一个特别害羞腼腆的人，我一直都不敢跟人家表白。你说我当时但凡我勇敢一点啊，保不齐现在我们俩已经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呢。
1: 嗯，这事儿还真说不准啊。那个，要不今儿你就大胆一回，你就跟那男孩表白一下你的心迹。哎，我帮你拨电话。
2: 喂，谁呀？干啥呢？

0: 我是米夏，我今天我就想对你说，我感动天，我感动地，我也想感动你。
1: 你说啥玩意儿？你敢动我一下，你试试。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这个刚才米夏讲了半天相思病的事儿，有热心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了。那我跟你们说啊，心理学家说了，相思病跟神经病很接近啊，可以导致癫狂、抑郁、狂躁、妄想等症状，严重的可以致命。哎，我跟你说啊，刘笑，你可要看好米夏。
3: 哎呀，这位朋友简直太关心我了，我太感动了。
2: 哎，我跟你说啊，要是米夏不行了的话，刘笑啊，你就给我打电话啊，我想和你一起主持这个节目。
3: 啥玩意儿？我还以为是真心关心我呢，合着是想取代我是不是？
2: 管多干什么呀？啊，本人有一条说的是对，相思病能导致患者出现狂躁、妄想等症状。一下，你确定你最近情况还好吗？
3: 我挺好的呀，我怎么不好了呢？我早上在奥巴马家喝豆汁的时候，他还夸我能吃来着呢。
2: 你今天早晨在哪儿吃的早点？奥巴马家。米夏，你现在已经开始有症状了，你明白吗？
3: 什么呀，我们家楼下小吃店的老板啊，说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美国总统，让全美国人都能喝上豆汁儿，所以呢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奥巴马。
2: 让美国人人人都能喝上豆汁儿，不是，这哥们理想确实也够远大的啊。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异想天开的事儿？没有，
3: 当然有了。我现在做梦我就想回到我5岁的时候，因为那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至今都耿耿于怀。
4: 那小米夏呀，来来跟爷爷说说你长大想成为个什么样的人呢？
5: 爷爷，我长大了想做一名表演艺术家。
4: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啊？
5: 因为我有天分呀，幼儿园老师都夸我了，说我上课的时候像个小麻雀，做作业的时候像个小懒猪，考试的时候像个长颈鹿，放学了就像个流浪狗。
2: 你不会到现在还做着演员梦呢吧？是不是也一直犯着相思病呢？
3: 当然是了，我一直都坚信我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我听好了啊，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他会踩着五彩祥云来娶我。山无棱，天地合，皇上，臣妾做不到啊！
5: 葫芦娃，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哈哈哈哈哈
2: 哈！米夏，我跟你说实话，你别不爱听啊！你这已经到了相思病的狂躁阶段，你能不能稍微冷静点？你这样我心里虚得慌。
3: 你心虚什么呀？好像相思病你没得过似的。
2: 跟您老人家这相思病比，我那推小儿科了，我顶多就是暗恋个把姑娘什么的，可没整出过你这么多花样。
3: 哟，你还暗恋过别的姑娘呢是吗？哎，怎么样，当时得相思病的滋味不好受吧？
2: 那是，那时候我相当年轻，每天吧给人打电话也不知道聊什么，那姑娘吧说感冒了不舒服了，我就只会说一句话，哦，感冒了，那什么你记得多喝水啊。
3: 什么呀，多喝水多喝水，哎，你们知不知道这女人最讨厌听这句话了，你们就不能做点什么实际的吗？
2: 还真叫你说着了。哎，有一天吧，我就让这姑娘给骂了一顿，就是嫌我老说让她多喝水没有实际行动。
3: 你看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刘笑，你还不表示表示？
2: 我当然得表示表示了。于是我就立刻打了一个电话，喂，那个水干嘛啊？那个赶紧给我女朋友再送一桶水过去，赶紧的。
3: 行了，刘笑，你这相思病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你是半点希望都没有了。
2: 往事不提也罢。哎呀，
3: 什么叫不提也罢呀？你的往事那叫不堪回首啊，那我的往事我还十分留恋呢。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在幼儿园的生活，那是多。

0: 多么的幸福啊。
1: 不是您老这相思病都一路病到幼儿园去了。
0: 那时候幼儿园老师给我们讲童话，说渔夫抓到一只金鱼，金鱼突然就说话了：亲爱的渔夫先生，如果你放了我，我就实现你任何愿望。
1: 这故事我听过，接下来是这么回事。这渔夫就说：
2: 如果你真有法力，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变走呢？
0: 哦，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哼，那不跟你玩了，拜拜。哎呀，刘笑，你再一次毁了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你说你今天还想不想完整的走出单位大门了？
1: 我这不是正努力帮你治疗相思病吗？啊，把你这些惦记的东西都给你破坏一遍，你这相思病基本上就好了。
0: 真的假的呀？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不信你就再试试啊。你还得了哪些别的相思病了没有？
0: 哎，让我想想啊。哦对了，刘笑，你小时候在学校啊参加体育锻炼吗？我特别想回到小的时候在学校打羽毛球的日子。
1: 体育锻炼我可不是吹牛啊，想当年那我还是我们少年足球队的队长呢。
0: 行了刘笑，大小也是个头啊，你还有过这样的光辉岁月呢。
1: 那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说实话，我这队长当了一年就让我们教练给罢免了。
0: 我就知道，哎，你犯错了吧。
1: 这事儿还真不赖我，有的球员嘛，他架子忒大，你踢个友谊赛完事儿交换一下球衣怎么了，你说是吧？我巴结你还是怎么着，就那么不乐意啊。
0: 哦，哎，是不是你们两个队的关系它比较特殊啊，就跟那北京国安跟那什么队似的。
1: 谁知道啊，我当时我都先脱了，然后对方不仅不肯交换球衣还骂我，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跟女队踢比赛。
0: 哎，刘笑，你简直就是流氓。哎，我早怎么没看出来你呢？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你居然干这种事儿。
1: 我说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儿，那大小不分啊，那长大了我能那样吗？那我不真成流氓了？那什么，不提我了啊，提起来都是泪。那个你还有什么别的相思病没有？本人是资深的江湖老，可以继续帮你治。
0: 没有了，我有我也不敢告诉你了，还不如我自己慢慢病着呢。
1: 也有道理啊，其实相思病没什么可怕的啊，小病怡情，大病才伤身，你控制好了就行了。
0: 什么呀，这什么歪理邪说呀，相思病这事儿他能控制得了吗？
1: 当然有办法啊，大伙儿每天都听听我们节目哈哈一乐，那什么烦恼都没了，你这相思病不也就好的差不多了吗？
0: 这句话说的还挺有道理，真是打的一手好广告啊。那就请大家伙儿每天都听听我们的节目吧。
1: 啊，对对对，我们也一定每天尽力做好节目，能让大家欢乐起来。
0: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哟，要不说还真忘了，还真是到点了啊。今儿的欢乐正前方，你下刘笑就先跟您侃到这儿了。

爱不释手，来自李易芬。听到这个浑厚的嗓音，总有安能辨雌雄的疑问。那时候资讯也不发达，只能从电视剧的片尾字幕和唱片合集的内页知道演唱者的名字叫李丽芬，一个很女性化的名字。后来我们才慢慢认识这位女歌手。李丽芬的声线在当时是很独特的，既不婉约也不柔媚，甚至有点类似男人的腔调，但也是因此得到了著名音乐人小虫的青睐。我是小曼，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

0: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淡里着迷。刘德华作为刘德华最经典的粤语情歌之一，这首歌对暗恋的情愫描绘得十分细致，爱的深沉，痛的隐忍。音乐是

听到你一声再会，彭佳慧。这是一首情感深沉的歌曲，它不仅是对逝去爱情的缅怀，更有对人生中那些无法挽留瞬间的深刻反思。在彭佳慧的深情演绎下，我们仿佛能感受到爱情中的甜蜜与苦涩交织，以及面对离别时的无奈和释然。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替身杨坤。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爱相随，来自周华健。刘志宏与刘思明是周华健音乐生涯里最默契的幕后搭档，三人组成的黄金铁三角曾联手打造出无数穿透时光的经典，其实不想走、爱相随还有万人大合唱的朋友。刘思明的词擅长捕捉情感里的细碎与真诚，刘志宏的曲总像带着生活的温度，每一首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记忆。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天，来自 M2M。 在那些青涩的岁月里，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一个 pretty boy， 他可能是隔壁班的学霸，可能是篮球队的队长，他的存在点亮了我们整个青春。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让泪化作相思雨，来自南河文斗。

0: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王兴枢纽至淮安东、宝应、高邮、泰兴东、无锡东至寿放枢纽、苏州新区、昆山高新区以及陆家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罗阳、射阳、大丰、白浦路段。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宁枢纽附近。G521长沙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至陆直路段，往常熟方向周庄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以及白羊湖服务区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青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至常州出口附近。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通安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11: 我选豪顺装饰。
1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11: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到北营桥附近，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青莲枢纽到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到北营桥附近。另外在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淮安高邮以及无锡互通附近，下午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盱眙溧阳路段，下午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大丰路段，吉祥沪陇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长洲段，吉祥215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天网金坛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信义方向的城吉盱眙北四红段，下午16阎罗高速以及下午13淮水高速往徐州方向的泗阳古黄河服务区之间， S35富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丹阳以及新化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扬州方向大港枢纽罗溪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马山以及石湖到漳浦之间，江52长滩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段，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 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1。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驼兰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金桥路到长安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

0: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驼兰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金桥路到长安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7:00。
1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4: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

0: 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苏通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到北影桥附近，苏通纳桥往无锡方向的青莲枢纽到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到北影桥附近。另外在京沪高速往北行方向的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淮安高邮以及无锡互通附近，下午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盱眙溧阳路段，下午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大丰路段，吉祥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段，吉祥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天网金坛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信义方向的城吉盱眙北四红段，下午16阎罗高速以及下午13淮水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四阳五环和服务区之间， S35富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丹阳以及新化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扬州方向大港枢纽罗溪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马山以及石湖到漳浦之间，752长滩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段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天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惠妹 Bad Boy。 听着 Bad Boy 激烈的鼓点，仿佛感情中那些委曲求全的瞬间都在张惠妹一声高过一声的 Bad Boy 中被击碎。原来洒脱告别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的温柔救赎。当你勇敢说出拜拜，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我值得更好的爱。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李泉、范晓萱，流浪狗。

流浪狗来自李泉范晓萱。作为制作人，李泉给小魔女范晓萱创作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让她成功转型。这首《流浪狗》是他们在一起的完美合作。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I'm yours， 我是你的，来自 Jason Mraz。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玩同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王力宏，需要人陪。某些人的内心深处是寂寞的，为了掩饰寂寞，他们看起来总是活得很精彩，然而他们的处境正好相反。尽管内心脆弱不堪，所以梦想是要有的。在追梦的路上，我们需要某个人陪伴，其实爱情也同样如此。我是小彤，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天涯来自爱。

乐团的代表作，既有一份深情和执着，还有一份坚定和期许，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情和希望的天涯之中。天涯来自爱乐团，我是小彤，来给您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大嘴巴永远。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听听电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

这是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西式的 R&B 讲求转音和情绪的即兴表达，这在千禧年前后的中文乐坛是有隔阂的。陶喆在中西方的交界处完成了一次如鱼得水、无比丝滑的滑行，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陶喆凭借一己之力将 R&B 音乐推向主流视野。听完这首歌，很多人感叹原来中文歌也可以这么唱。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梁咏琪，凹凸。

李玟不仅用动人的歌声、极具感染力的舞蹈和自信的笑容为众多歌迷粉丝们带来力量，还带着华语音乐和中国文化之美走向世界，让更多全球观众感受到华语音乐的魅力。滴答滴，来自李玟。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彤，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罗大佑，家。

0: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绮龙，追风少年。张扬而又充满铿锵的旋律，是属于青春里最璀璨的荣耀时刻，充斥着励志精神和对未来的无限向往。这张专辑也被看作是吴奇隆走向另一段成长岁月的开端。我是小彤，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陈明，远空的呼唤。

陈明，远空的呼唤。福克是一个把音乐当作科研的创作人，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善于调动民族音乐和蓝调元素，用节奏律动打开新奇的旋律世界。远空的呼唤引用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这首歌让陈明变得更加风情万种。与此同时，和福克的合作让陈明的知名度再上了一个台阶。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彤，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天使也一样，来自任贤齐。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和平上东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这是何炅《栀子花开》。轻盈的音乐，温柔诉说离别的心情，即使已经发行20多年，但每年毕业的时候，总有人会唱起这首歌。我是小彤，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吴克群、王心凌。

0: 吴克群、王心凌，那那那。吴克群的调皮唱腔配上王心凌甜而不腻的嗓音，把小情侣之间里嘴上嫌弃心里疼惜的真实状态唱得直白又鲜活。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恋人未满，来自 SHE。
1: 为什么

0: 只想要。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被占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到北影桥附近，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青年枢纽到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到北影桥附近。另外，在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淮安、高邮以及无锡互通附近，下午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盱眙、溧阳路段，下午省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大丰路段，吉祥沪陇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段，吉祥215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天网、金坛路段，S49信阳高速往信义方向的成吉、盱眙北四红段，下午16阎罗高速以及下午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四阳、古黄河服务区之间，S35富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丹阳以及新化路段，S39江宜高速往扬州方向大港枢纽、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马山以及石湖到漳浦之间，江52长滩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段，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0: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71岁的赵才英，家里种了十多亩竹林。6到9月是竹笋的成熟季。每天，赵才英与老伴儿冯文亮都要上山采笋。山泉潺潺，绿水相映，美味就在这一片片的丛林中孕育。竹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当幼笋破土而出，它每天的生长速度大约2厘米。40多天后，成熟的笋步入发育的旺盛期，一个昼夜就能长高1米。山里的村民依靠竹林生活，个个是拾笋高手。哪里有笋，何时采摘，赵才英了然于胸。
1: 春天那个2月天就吃那个碎竹啊，3月4月就吃那个金竹笋啊，6月到7月份就吃这个毛竹笋啊，就是这个黄竹笋啊。到9月10月就挖那个毛竹啊，那个南竹笋啊。
0: 甜笋是竹的嫩茎幼芽，肥沃的溪流冲积土，为竹子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山中的水汽、雾气，又为竹子提供了充足的水分。在这种环境中长出来的甜笋，质地松脆，滋味鲜美。循着清香，早有耐不住性子的尝鲜者，比人类捷足先登。
1: 这个就是那竹笋里面的虫啊，拿回去搞干来给我那个孙女吃啊，怕我那个孙女以后发那个干疾呀，把这个烤干来搞那个变粉来蒸瘦肉给他吃啊，很香的。
0: 8月也是收获麻竹笋的好时机。麻竹笋个头粗大，生于大绿竹下，当地称为黄笋。虽不如甜笋鲜嫩，却是制作柳州酸笋的最佳原料。
1: 小好吃没有？穿天亮菜哟，要听你这报白的哦。我听了听了，饿着嘛，还没吃。
0: 刚挖的笋，久放味道会变得苦涩。必须及时处理，顶部切一圈，竖着划一刀，顺着笋干一转，剥去浑身长满毛的外壳及笋衣，一个个白胖胖、肉乎乎的笋子便脱颖而出。竹子清淡平和，四季常青，依山傍水的笋经泉水清洗后，自是水灵明媚，洁白无瑕。这满满的一盆笋子，便是赵才英老两口一天的收获。常年在外工作的孙女难得回家，冯文亮要用新挖的竹笋为孙女做几道家常笋菜。刚采来的甜笋鲜嫩脆甜，需要趁着新鲜劲儿保鲜加工，才能保证好的口味。清水笋汤最为原汁原味，切成片的甜笋清焯能去除笋中的植物碱，减少苦涩味道。焯后的甜笋加少许油盐，待汤煮沸即可盛出。赵才英是腌酸笋的高手，吃不完的鲜笋必须及时腌制。

0: 在柳州，没有什么不可以入酸，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个酸坛。老坛子不值钱，却是柳州人的宝贝。每次腌笋前，赵才英都要把酸坛认真检查一遍。
1: 这个就是要说那个水进去啊，说明那个坛子都是好的，不漏气啊，腌酸啊腌什么东西都是好吃啊。

0: 选取各大肉量的黄笋，辅以专门从山上引来的天然山泉水，密封后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至少要20天才能腌好。时间不足，酸笋的味道出不来，时间越长，酸笋的味道越浓烈。腌好的酸笋散发着一种冲鼻的酸味，有人唯恐避之不及，但这正是柳州人的心头好。长时间的密封发酵，让酸笋和山泉水充分融合，笋逐渐变得干净清透，宛如象牙，水也慢慢变成了乳白色的酸笋汁液。柳州人从小就养成了喝酸笋水、吃酸笋菜的习惯，这种独特的味道也让柳州菜独树一帜。柳州特色菜螺蛳粉、黄豆酸笋焖鱼仔、酸笋炒牛肉中，酸笋是最重要的辅料，只需添加少许，便让人欲罢不能。即使是与酸笋无关的家常小炒，柳州人也得想尽办法加一勺酸笋入锅，唯有如此才能入口。冯文亮对酸笋的处理得心应手，酸笋切条，煸炒至微干，猪蹄下锅，与酸笋一起在铁锅中爆炒，翻滚沸腾，保吸汤汁，激出酸爽奇鲜。一口酸笋入口，孙女立刻尝到了久违的家乡味。
1: 那么开心呢？
2: 是。
0: 中国人偏爱竹，食笋之风久盛不衰，而竹全身是宝。茫茫竹林赠予人们的远不止这些，每一种食材四季各有味道，不同的时节，不同生长期的竹子轮流上演时鲜的精彩。清晨，竹海镇村民唐桂林就出门了，他要在茫茫竹海中找寻当地特有的一种野生食材。这种食材的生长条件极为特殊，如果不及时采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当地村民总是迎着朝霞，赶在太阳出来之前采摘。在一处竹林中，唐桂林似乎有了发现。吸引唐桂林视线的是一种生长在嫩竹上的蚜虫，专门吸食鲜嫩的竹枝为食。

这种米黄色银耳状的东西就是唐桂林要找的野生食材竹燕窝。每年的仲秋时节，在生长期为2到3个月的硬头黄竹或西风竹上，才有可能长出这种罕见的真菌。因其形味如同燕窝，

0: 恢复它的弹性，食用起来口感就会变差。如何储存数量众多的竹燕窝是加工厂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由于竹燕窝是和竹蚜虫共生的菌类，里面有很多虫子，所以刚收购来的新鲜竹燕窝第一个步骤就是反复冲洗。清洗干净的竹燕窝还需用机器过滤掉杂质，然后人工筛选装袋，再送到冷库保存。经过冷冻处理的竹燕窝不仅保持了它的原味，而且还能脱去一部分水分，口感更加脆嫩。如今长宁县通过深加工将竹燕窝制成了各种冻品干品，并利用互联网销往全国各地，食客们坐在家中就可享用来自竹香的珍奇美味。长宁全县竹林面积达72.5万亩，生长着485种竹类，这里无处不竹，无竹不为林。除了竹燕窝之外，还有众多伴随竹子生长的美味。40岁的王健是长宁县城一家酒店的厨师长，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有竹林王国之称的蜀南竹海，找寻野生的竹荪蛋。竹荪蛋又称竹荪菇，生长期为初夏到中秋，多生于老竹和腐竹的根部。眼下已是霜降时节，所以很难再觅到竹荪蛋的踪影。正因为如此，在王健看来，现在的竹荪蛋才弥足珍贵。经过一个小时的寻找，王健有了重要发现。
1: 这个野生的竹荪，这就是竹胎盘，就像鸡蛋的壳一样。
0: 竹荪又名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自古就是草八珍之一，有菌中皇后的美誉。因盛开后有雪白网状的菌群向下铺开，又被人们称为雪群仙子。野生竹荪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温度偏低或湿度过小，菌群都不能正常展开。更为奇特的是，从菌蕾开裂到长出菌柄、菌盖、菌群，直到萎缩倒下，仅有2个小时左右。菌群完全张开后，竹荪的品质达到最佳。此时要立即采摘，避免萎缩。竹荪蛋就好比是竹荪的孩子，先找到竹荪，再这样顺藤摸瓜，就很容易找到竹荪蛋。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一场秋雨，使蜀南竹海的空气变得愈发清新，也让王健找到野生竹荪蛋的希望变得更大。凭着经验，王健在每一个有可能长出竹荪蛋的地方仔细寻找。
1: 这就是竹荪蛋，

0: 外形上看，竹荪蛋和普通的鸡蛋有些类似，但当剥去它的外皮，切开之后，却别有洞天。果冻状的薄膜，脆爽嫩滑，口感独特。菌体内的胶状物丰满浓稠，散发清香。清朝中，竹荪蛋的汁液缓缓溢出，赋予菜品光泽与润滑。王建的拿手菜是泡椒竹荪蛋。为了体现竹荪蛋的原味，王建选用的是冻鲜品。泡椒竹荪蛋的工序并不复杂，但是从刀工到火候，每一步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否则很难做到色、香、味、形兼备。首先，将泡海椒、泡子姜和大蒜用热油炒香，之后加入焯过的竹荪蛋，放上调味料，用小火快速翻炒两分钟，然后再盛入提前蒸好的南瓜盅里。
1: 这叫泡椒竹荪蛋，我给它取的名字叫金瓜送宝。
0: 满桌皆是竹，无竹不成席。如今，在长宁人的不断创新下，以竹笋、竹荪、竹相关菜品三大系列为主的全竹宴，在人们的餐桌上不断汇集。人们在品尝多样菜品时，也品读着竹类以千姿百味，生根寻常百姓家。但习惯精耕细作的中国人，对竹子的利用同样精妙独到。幼竹做食材，成竹做器具，竹尽其用，味尽其妙。柳州西北部融水苗族自治县，每年的十月都是人们最为忙碌的时节。稻米，柳州苗家人最为重要的物产。深秋时分，人们要在三天的时间里将梯田里的稻子全部割完。
2: 走了，看竹子去了。那
0: 杨军、贾真真和李金莲都是融水县中平村的村民。每年这个时候，当男人们在梯田里忙碌的时候，他们都会结队进入竹林，就地取材，制作美食。
2: 等一下，我们回去做竹筒饭好不好？
3: 啊，不可以的吧。

0: 南竹，通体呈青色，质地坚硬，体粗肉厚。由于本身糖分、淀粉、蛋白质等含量较低，南竹不会吸引昆虫，因此成为当地人制作美食的重要选择。
1: 快点弄啊，他们还在田里面等我们弄吃的呢。
2: 你小心点，小心到手了。
0: 砍好的竹子必须抬到有水的地方才能做进一步加工。种水因水而得名，中平村一带更是水的汇聚地，溪流、瀑布、湖泊极其丰富。好竹遇好水，美味必定不会遥远。村里的巧厨娘中午专程来给三个小姐妹帮忙，凭借经验，她总能精准切割竹子，做出方便导热的盖子。中平村的水干净清澈，倒入竹筒之中就能直接用来烹饪美食。为了做好这顿晚餐，三个小姐妹在食材上也花了不少心思。白糯米是人们制作竹筒饭的主要原料。融水的山林、高海拔的自然条件，同时还赋予了人们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黑糯米，以及色泽鲜艳、营养均衡的红糯米。每当进山劳作的前夜，三种糯米都会被提前浸泡在水中，慢慢发酵12个小时。长时间的浸泡不仅增加了糯米软糯的口感，还可以激发它本身的清香。每当三个套碗装满糯米时，就意味着收获的时候到了。腊肠、辣椒、葱花、香菜，再加上柳州出产的黑糯米和白香米，竹筒饭汇聚了柳州苗乡最优良的食材。对于新手金莲而言，如何控制每种食材的比例是个不小的难题。
3: 你看上去把胡萝卜啊、黑糯米啊、肉丁啊等等的放进去很简单，其实这里的比例很有讲究的。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竹筒饭啊？
2: 因为以前人家去干农活的时候，没有那个锅拿这个来代替锅的。
1: 为什么现在要用这么多颜色的？
4: 这么多颜色的好吃呀、
2: 啊！寓意着今年我们的大丰收哈，五谷丰登。
0: 拾起干柴，点燃篝火，糯米饭的制作进度到了最后的阶段。过去，篝火帮助人类驱赶猛兽、烤熟食物，今天，利用篝火烧熟竹筒饭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情。竹筒要在火上烘烤约2个小时，直到竹身被碳化，水分由内而外被逼出，挂在竹筒上形成水珠，就意味着竹筒里的美食烧熟了。
1: 你看这个都烤裂了，是不是我们烤坏了？
4: 不是的，你看它外表是快熟了，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是快下熟了。
5: 这个是啥？我得给手干完了。
0: 经过一天的忙碌，稻田里的工作也接近了尾声，人们期待着三姐妹打造的竹筒饭，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6: 你们快弄好了没？我都饿了，他们也饿了，都忙活了一天了。
2: 不要着急嘛，准备好了。

0: 吃点饭。嗯，
1: 快点，
0: 多喝一点，多喝一点。
1: 嗯，太香了。
0: 嗯。哇，你们这几个小妹啊，多吃啊，你们也辛苦了。快点干吧。
2: 好的，谢谢妈。
3: 深秋的傍晚，坐在稻田里，品味着新鲜出炉的竹筒饭。此时此刻，竹筒饭早已超越了食物的意义，它不仅是串联亲情的纽带，更是丰收的见证。客中常有八珍肠，哪及山楂野笋香。中国人爱竹识竹的情节源远流长，竹的身影藏于诗词歌赋，藏于水墨书画，也出现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之上。爱竹之心，人皆有之。因美食之名，人们穿梭于竹林深处，既为舌尖的妙趣喜悦，也为心灵的恬静舒畅。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

0: 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9: 微信、
10: WeChat、
9: 微博、
10: Microblog、
9: 脸书、
10: Facebook、
9: Instagram。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1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12: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11: 那么今天呢，进入到我们的两岸微旅行哈，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三亚，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央视频搜索到去旅行，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那么提到三亚呢，其实几乎所有人可能都会浮现一个名字，就是天涯海角哈。
12: 是的，
11: 那片伫立在海边的巨石群是无数游人镜头里的背景，也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笔下的远方。
12: 是的，我们看到啊，去宝这个123在说到三亚，我能想到的是海滩上一串一串的脚印，然后就会忍不住唱起外。
13: 三亚市位于我国海南岛的最南端，距离省会海口市约300千米。这里海水成地，椰林婆娑，细腻的沙滩上奇石林立，水天一色。自古以来，三亚因为远离都城，人们来到这里十分艰难，所以一直被称为天涯海角。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三亚海滨的天涯海角石。相传有一对热恋的男女私定了终身，可他们却遭到了各自族人的反对。为了捍卫爱情，他们远离家乡逃到此地，前面是大海，再也无法前行，于是互相拥抱，化成两块巨石，永远相伴在一起。这便是三亚的天涯海角石。两块巨石是大家心中纯真爱情的象征，很多恋人来到这里以天涯海角永远相随来表明自己的心迹。美丽的传说，奇妙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在造型各异的石群中，南天一柱格外引人瞩目，它高约7-8米，雄峙海边，在众多低矮的岩石中显得格外突出。当地传说

0: 南天一柱是盘古开天地留下的遗迹，相传世界最初的形状为天圆地方，为了支撑南天，盘古在东南西北四个角立起四根柱子，南天一柱便是其中一根支柱的化身，它支撑着南天，保佑人民安居乐业。以南天一柱为中心的岩石群圆润平滑，静卧在海浪之中，而其中有两块巨石显得与众不同，这两块巨石棱角分明，形态奇特，据说它们不仅记录着本地的地理纬度，而且还有准确的计时功能。太阳初升，三亚湾内海天一色，记者来到这里展开调查。在棱角分明的巨石旁，记者观察发现巨石岩面光滑平整，在圆润的岩石群中尤为醒目独特，其中一块的顶部分布着一些细小的凸起，就像标尺上的刻度，而另一块岩石上书写着海畔南天。
1: 太阳运势应在南北回归线之间，那么南海指的是哪个区域呢？就是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那么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南海和南天它是重叠了，那么古人呢就要在这里给它做一个分界，分就是天和地有一个分界，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字叫畔，畔就是指的一抛为二的意思。还有更神奇的地方，
0: 这两块看似普通的岩石还有着许多奇妙巧合之处，
1: 线呢和垂直的界面所形成的这个夹角，
2: 哦，
1: 就是这里的纬度，
2: 哦，
1: 是18度13分，
2: 18度13分，很准确了，
1: 很准确。
0: 看似随意倾倒的岩石，竟然准确记录了本地的纬度。
3: 听完了专家的解读，再回头看一看那片海那些石，感受呢或许会有些不同。那些看似随意堆叠的巨石，不只是海浪和风沙的杰作，它们是先人用来观测的标尺，也是地质变迁留给今天的科学密码。
4: 是的，这样一块石头可能完全承载着不一样的叙述，一种呢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爱情与神话，而另外一种呢是我们的地质学家呀、石质研究者啊等等等等他们在反复论证的这种纬度或者是潮汐，而这两者的这个堆叠哈，反而呢让这个天涯海角变得更加的厚重。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微信、
7: WeChat、
6: 微博、
7: Microblog、
6: 脸书、
7: Facebook、
6: Instagram，
8: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9: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天涯海角啊、嗯、海风吹拂了千万年，石头依然是立在原处的，他们沉默地记录着纬度、潮汐和日影，像大地写给天空的书信。可是三亚的故事呢，不只有石头的沉默，还有歌声的流淌。
10: 哎，就在这个天涯海角不远处啊，在这个崖州的田埂边榕树下，有一种声音呢、啊、比石头更加的柔软，它已经传唱了几百年啊，它就是我们的崖州民歌，它可以穿过时光讲述故事。
9: 哎，崖州民歌呢是海南民歌的古老歌种之一，它是流行于三亚这些古崖州的属地的，它们题材呢非常的广泛，内容也很丰富。

0: 子呢大多是七言，从人类历史风光美景到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不涉及。
1: 没有乐器伴奏也不需要舞台啊，一个人起调众人相和就行了。这歌曲当中呢唱的是耕海的辛苦，唱的是丰收的喜悦，唱的是阿婆的叮嘱，唱的是姑娘的花山啊。这些歌声从生活中来，我们又把它唱回到了生活，把生活唱成了歌。
0: 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的《中国非遗记忆》这个节目，进一步去感受一下崖州民歌的魅力吧。

们现在听到的是牙珠民歌《摇农歌》。《摇农歌》是给婴幼儿催眠时吟唱的摇篮曲，曲调舒缓悠扬，轻盈婉转，是牙珠民歌中的经典作品。说到牙珠民歌的历史，牙珠志上并未发现牙珠民歌来源出处的明确记载，但从所搜集到的牙珠民歌年代推断，民歌大致起源于宋代，历经元明而至清朝，繁盛于清朝后期。起初只是文人墨客之间为了表达情感而吟唱，后来才逐步传入民间，普及到劳动阶层。历史上崖州属于高官名宦贬谪之所，唐宋时期被贬到崖州的名臣就有丁谓、卢多逊、胡权、苏东坡等十多人。他们虽然被贬，却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受其影响，崖州民歌明显呈现出唐诗宋词的烙印，内容上也有很多反映北方地域百姓的生活场景。除此以外，崖州民歌还明显带有斋歌的痕迹，崖州民歌的嗟叹调就出自斋歌。经过考察发现，最早的崖州民歌扎根于古代崖州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经过长期的群众性即兴编作、口头传唱，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崖州传统民歌在歌者即兴创作中演唱，在民众传唱的过程中流传，优秀作品在传唱过程中又经过民间艺人继续加工润色，属于无数歌者智慧的结晶，历经数百年传承发展，逐步完善而来。崖州民歌题材广泛，大体来说可分为劳动生产、社会纷争、爱情婚姻、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知识技能、旅游观光、故事传说等题材。从内容长短上来看，可分为长篇叙事歌、生活长歌、短歌和对歌四大部分。长篇叙事歌多为叙事长诗，生活长歌俗称歌牌，短歌俗称歌仔，多为即兴吟唱歌，对歌俗称答歌，通常呢产生于民间艺人之间对歌的过程之中。崖州民歌源远流长，一路走来承载着崖州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信息，是历史研究的活化石。历史故事长歌是不可多得的具有很高价值的艺术珍宝。崖州民歌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它不仅语言通俗、形象生动、声情并茂，而且娴熟运用赋比兴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锤炼出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崖州民歌的音乐曲调也优美动听、绮丽多姿，可以说是中国音乐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通的二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道主桥面董邦枢纽附近，或苏通的二桥往无锡方向的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往里枢纽到晋江南附近，另外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到寿丰枢纽，苏州互通阳澄湖服务区包邮服务区附近，江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盱眙服务区、天目湖服务区、太湖服务区，以及往南京方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附近，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东台服务区、刘桥互通附近，吉藏沪甸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和林枢纽附近，吉藏二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嘉泽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蜀冈盱眙北到管仲路段、S39江宁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S58沪城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南泉漳浦互通附近、S521成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服务区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欢迎彭老师。
8: 李老师好。
7: 欢迎陈老师。
9: 李涛好。
7: 你写大鸟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被周海燕的这个他的诗打动，然后另外一本书《建作词谣送给你》写的呢是我们的千年词谣的一个变化，对吧？但是也是借这个孩子的视角来写的。那写景德镇，写词谣，哎，这个又是怎么一个缘起？
8: 有一天呢，看了一本图画书，他是写呢是修补旧书，因为以前就是欧洲的一个传统技艺，修补羊皮书，可能现在已经失传了。然后他就用图画书的形式，就是把这个故事留了下来，把这个记忆留了下来。然后我就想到我们的瓷器，我就觉得，哎，我也想写一本这个图画书，就是用讲。

0: 故事的形式，把瓷器从佛土到精美的瓷品这样一个制作过程用故事把它串起来。我对这个过程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去了那个景德镇去采访。我们到北京的叫北漂，那景德镇的有很多锦漂
1: 锦漂据说锦漂一族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也有，
0: 对，有的好多，
1: 全世界哪儿的人都有。
0: 对对，
1: 漂到景德镇就是都是有瓷器梦。
0: 对对，然后就去从那个揉泥开始，就开始去学。
1: 那您也被他吸引了吧？
0: 对对，
1: 这个是你也从揉泥开始学着自己制的这个瓷是吗？
0: 对对，
1: 咱来看一下啊，欣赏一下彭老师亲手制作的陶瓷工艺品。这是一条小狗
0: 啊。对，
2: 还是斑点，
1: 特爱，是斑点狗吗？啊，
0: 斑点狗，
1: 还是独眼斑点狗，
0: 还是海盗狗？
1: 海盗狗，
0: 海盗斑点狗，对啊，
1: 它老可爱了。这形状非常的那个可哎，
0: 拙，比较拙啊。
1: 你有艺术天分哦。
0: 没有，
1: 你自己有感觉吗？哦，这个是什么呢？
0: 这是星球，这是一个星球。哦，
1: 这是一个星球。
0: 对对，
1: 太有意思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您觉得就是景德镇它特别吸引您的究竟是什么？就这个包括这些瓷器这种东西。
0: 它可以是一个日常用品，比方说我们的杯子碗。
1: 对，
0: 然后呢它也可以是一个艺术品，就比方说拍卖会上我们经常听到哪个哪个瓷品就是拍了6位数7位数
2: 天价
0: 啊，就是拍出了天价。可是你在追溯它的前身，它就是一包土，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2: 土最后经过各种材料，还经过高温啊，或者是说像是锻炼一样，
0: 锻炼，对对对。
2: 本身它窑变，但是在象征意义上，也是成长。
0: 所以我用这个把它作为那个目录，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烧窑拉坯塑形窑变，然后又回到烧窑，就等于是一个环。
1: 所以它其实跟孩子们的成长是完全同构的啊。
0: 对，
1: 这样的。那么您怎么架构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他就说一个男孩叫做黑子，他们家是陶瓷世家，他因为受到父辈祖辈的影响，他也很喜欢，他有小伙伴小天呢，他妈妈是画瓷板画的，因为受到他妈妈的影响，他也很喜欢画。然后他还有一个对头就是金毛，他就老是欺负他。其实就是写他们这三个男孩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在这个成长过程，我把陶瓷文化把它揉进去，
2: 也有陶瓷工业的演变。
0: 对对对，
2: 对吧？
0: 它
2: 刚开始是一种窑，后来又有一种
0: 对对
2: 改变。
0: 哦，对，就是一开始是烧窑，是柴窑。可是呢，柴窑你会破坏生态，因为它有很大的烟，而且你要砍伐树木，这个柴窑肯定是要慢慢的要淘汰的。可是柴窑它跟其他的窑，它的最大的那个，因为它是松柴烧的嘛，松柴它就有那个油，就有松油，那松油在里面呢，它的那个器物出来的时候，它有一种光，就是那种光，它是不是那种贼亮贼亮的光，它很润的那种光。那其他的呢，可能很难达到这种效果。可是呢，你用电窑和气窑，它是可控的。但是正是因为它不柴窑不可控，所以它就有窑变。那它出来的东西呢，它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它不是那种批量生产，
2: 更让人惊喜。
0: 后来那个最后一座柴窑淘汰了以后，黑子的爸爸就出去打工了，
2: 难过，
0: 他很难过，他不太能够接受。可是呢，这种传统的东西，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会要被取代的，因为你社会文明在进步，你不可能总固守在那个。后来就有一种叫做雕塑窑。它的内部的结构其实就是柴窑的那个结构。对，所以我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展示，就是传统和现代的
2: 可能的。

0: 种
1: 衔接，
0: 对，一个承接，
1: 一个迭代，但是也有一些对过去的怀念、留念、固守，
0: 对，
1: 这里面情感的这个底蕴还是很深厚的。
2: 这个就是通过故事让孩子来理解这种关系哈，传承和坚守然后革新。所以你看黄老师的小说，无论是写这白鹤的还是写这个瓷窑的哈，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写孩子的成长。
0: 对，还是成长。
2: 其实我在读您的小说的时候吧，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说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就开始儿童文学的创作呢？
0: 我最早接触儿童文学其实都已经年龄应该很大，我读应该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我们家住在学校，我旁边的我隔壁呢就是一家语文老师，他的女儿跟我是同学，语文老师他比较重视阅读，他就给他女儿订了很多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订了很多的杂志。那个时候那个高考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去看看这些书，就给了我很多的慰藉。那以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工作了以后，我就一直在订这些杂志一直在读。就那个时候的阅读量很有限，可是正因为阅读量很有限，那么我在读的我喜欢的作品的时候，我会反复读很多遍，其实就是精读，
1: 我想揣摩。
0: 对对，我想他怎么写的那么好，这个语言他怎么去塑造人物，怎么这个心理活动描写写的那么好，所以量很有限，可是我觉得对
2: 影响很深。
0: 对对对，
1: 我是短篇小说给一个写作者的训练，或者是说一种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故事，因为短篇嘛，它的故事讲述、人物塑造都要在相对短的篇幅中
2: 浓缩的完成。
0: 对，
1: 所以读短篇或者是以后你也做过长期的编辑，这些都会让他的创作有一种补益，有一种促进。
0: 对，就是做编辑的时候就读了大量的那个国外的优秀的儿童文学，就他对我的创作和编辑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2: 谢谢彭老师的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分享这一套系列绘本啊，四本纯美家风。这是儿童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国际安徒生奖评委谭凤霞教授他写的文字和多位知名的插画家一起打造的。如果我们说家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的话，那这四本书无疑就是照亮着港湾的温暖的阳光。举个例子来说，这本《外公的宝马》讲了个怎样的故事呢？外公的宝马啊，其实是一辆旧的自行车，是当年妈妈远行时外公送她的礼物。如今外公把它改造成插着绿风车的绿宝马，每天慢慢悠悠载着外孙女上幼儿园，到江边玩。于是在书中我们就看到了许多温馨的场景，比如说每当他的小外孙女骑着他的儿童车小蓝马摔倒的时候，外公就会扶起他，鼓励说，别怕，眼睛看前方，加油啊。但是一个结冰的早晨，外公骑车意外摔倒，永远地离开了。伤心的外孙女和妈妈把绿宝马和小蓝马都放进了车库的角落，很久都没有动过。直到有一天，妈妈默默地把它们推出来，仔细地擦洗修理。当绿色风车再次转动，新铃铛叮铃铃响起的时候，外孙女仿佛又看到了外公骑着那宝马在云端对她挥手叮咛。哇，很温馨的一个故事啊。这本书用一辆特别的自行车串起了外公、妈妈还有外孙女三代人的回忆，它让我们看到了非常温暖的亲情的陪伴，也面对了突然的别离。它让我们意识到，当爱被用心的传递，最平凡的物件也能成为照亮一生的光。那这套绘本呢，总共是四本哦，有外公的宝马、外婆的滴答，还有我会和你在一起，以及补呀补。这四个故事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他们编织出了一幅咱们中国家庭情感传承的温柔画卷。如果说外公的宝马这一套书是让我们在自行车的轮印里读懂了亲情的话，那我们要分享的下一本书则是通过一个少年的成长，讲述了一个科研家庭的日常温情和家国情怀。这本书叫做他们仨。14岁的少年小雨，他遭遇了父亲的意外离世，

陷入了巨大的迷茫。无意中他翻开了外婆的一本泛黄的回忆录，哇，这个回忆录为他推开了时光之门。在回忆录中，他读到了外公为寻找珍稀的真菌在高原险些坠崖，他读到了外婆对天门黑洞的痴迷和对家人的牵挂，他也读到了自己的妈妈在埃博拉疫区穿上防护服的坚守。这些东西啊，打破了小雨，也打破了我们对于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最终小雨懂得了外婆说的要重视每一个当下，努力让这个当下过得有价值。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刘黎琼，他有长期做科普宣传和为科学家撰写传记的经历，所以书中对于日记啊书信这种形式的运用很巧妙地连接起了三代人几十年的生活和时空，读起来非常感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山东渤海湾的一个小村子里。在这个村子里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伟用他的新作向我们讲述了他童年与自然的秘密。这本书叫做《湖里半蹲半走》。作者张伟老师小的时候和他的外祖母一起住在胶东半岛一片人烟稀少的森林里，在那儿啊，他和狐狸、和黄鼬、和花猫、和各种鸟儿为伴，在外祖母讲述的那些精怪故事里长大。这样的生活我们一般人都不太可能经历吧，所以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充满了新奇和梦幻般的感觉。他笔下的动物充满了灵性和人性，你比如他写他小时候遇到的那只半蹲半走的狐狸，他这样写的：这只狐狸呀，前爪高高抬起，摇摇晃晃走路，还皱着眉斜眼看人，读起来是不是像一个人一样？而且书中所写的那些妖怪都有一种萌萌的童趣。你比如他讲了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大鱼人有一天碰到了一只猫头鹰变得大圆脸的妖怪，这妖怪呀、要吃它。这打鱼人啊就瞅准了一个机会把这草屋子给点着了，趁机逃命。这个时候大脸的妖怪就喊叫起来：哎呦我娘哎，我招大灾了，我娘哎，我快跑啊。他一边喊一边扑棱两只胳膊，立马变成了一对大翅膀，几下扑扇，小屋立刻塌了。我想孩子们读到这里一定会松一口气笑起来。书中像这样鲜活的细节有许多许多，比如说外婆烤地瓜的焦香气儿，少年们在夏夜里数流星时的惊呼，还有被狗追时砰砰的心跳。读着读着，我们这些成年人也秒回自己爬坡上树满地撒欢的童年。所以我感觉啊，这本书其实不仅适合孩子读，也适合我们成年人读，当然更适合父母和孩子一起来读。如果说前面这三本书呢是带我们走过了亲情成长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童年，那么这本书北斗在天就是用33首新的童谣为我们架起一座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桥梁。小时候啊，我们都念过童谣，对吗？类似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这本书的作者，知名的儿童文学研究者赵霞教授呢，他就是用童谣的形式来唱我们今天的新鲜事。你比如说他写的高铁高啊，就是用连锁调的童谣唱出了我们时代的节奏。高铁高走大桥，大桥宽走平川，这个句子呀像是串珠子一样朗朗上口，仿佛让我们能看见列车呼地掠过眼前。最妙的是这一首啊，他写的北斗在天，他说北斗在天，星星点点，上下照耀，无际无边。
你看，既藏着古人观星的诗意，又让人想起导航卫星的光芒。你看啊，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传统从未老去，它只是在新童谣里继续歌唱。好，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上榜的四本童书。最后呢，送大家外公的宝马里那句话：眼睛看着前方，加油啊！愿每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汲取力量。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功夫片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电影类型之一，它呢不仅能够欣赏到精彩的武打场面，还能看到很多有趣的情节。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功夫喜剧，分享其中的一些经典片段。提起功夫喜剧啊，必须要说到它的开创者成龙了。成龙自幼学习京剧，1978年他主演的电影《蛇形刁手》和《醉拳》大获成功，并且呢把功夫喜剧这一类型电影的特色发扬光大。那么正是《醉拳》的出现，让功夫喜剧在香港电影之中变得是喜闻乐见。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成龙早期的功夫喜剧影片《醉拳》中的片段。
7: 哎，老头啊，还没请教？
8: 我姓苏。
7: 啊，听见姓苏的我气就来了。哎呀，那个老王八蛋呐、啊，就是，哎呦，哎呦，呼呼呼，哎呦，就是他把我害惨了，哎呦。
8: 你是谁？
7: 就是你的同宗苏化子啊，我爹请他回来要修理我呀。
8: 哦，你怕他是不是？
7: 怕？我怕他个屁呀、啊！不过听说这个老鬼呀、啊，又阴险，又狡猾，又毒辣，我早晚一定要他尝尝我的厉害。这个老王八蛋，让我放了绝不放过他。
8: 你有的是机会。
7: 嗯，是啊。你在哪儿发财啊？
8: 我啊，我沐天息地吃八方啊。
7: 你是叫花子？
8: 对啊，人人都叫我苏花子。
7: 你也叫苏花子？嗯，苏花子。
8: 哎，就是苏花子。
6: 这是来自成龙主演的影片《醉拳》当中的一个片段。您是否知道这部影片当年拍到结尾的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原来啊，成龙在和对手过招的时候，转身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被冒失的对手一脚踢中右眼，鲜血直流，疼得他呀立刻捂住眼睛失声大叫。到了医院呢，医生的诊断是眼角开裂，给他缝了针。害怕打针的成龙看到针线在脸上飞舞，吓得是大呼小叫。等到伤口痊愈拆线之后呢，成龙对着镜子不禁笑了，嘿，好，这下成双眼皮了。从此之后呢，双眼皮就成了成龙的标志。电影 A 计划是成龙又一部功夫喜剧，讲的是水警队长马如龙制定 A 计划将海盗一网打尽的故事。 成龙、洪金宝和元彪几个动作明星合力演出，情节呢也很有意思。其中有一段就是水警们分别潜伏上岛，和岛上的海盗对口令，相互误会了。
9: 喂，口令。
10: 口令倒没有，不过有手令。
9: 什么手令啊？
10: 那、哎呀，
9: 站住！
10: 口令，哑巴离家找喇嘛，要跟喇嘛借喇叭。喇嘛脱了袈裟在种瓜，哑巴嘴巴不说话。喇嘛不知是借喇叭，送他一个大南瓜。哑巴比手画脚学喇叭，喇嘛不知道在干什么，送他一个葫芦瓜。哑巴张着嘴巴看喇嘛，喇嘛明白了，送他一只小青蛙。哑巴发火了，指了喇嘛幕后娘妈。
9: 嗯，这是什么玩意儿？
10: 绕口令啊！
9: 哎呀，
10: 我问你好过你问我，
9: 口令，
10: 你想欠揍，
9: 走吧。
10: 人走运呢，胡说八道都是对的。
9: 口令，
10: 你想着欠揍，
9: 对。
10: 想盖我哪有这种口令？
9: 太保，
11: 龙哥是你呀、
9: 啊？他们呢？
11: 在那边啊。
9: 喂，龙哥来了，洪教官呢？他去接应女儿，
11: 难道那是他？
9: 大嘴跟我来，你们等我。
11: 怎么给人打了一顿？难道我说错口令了？哎呦！
9: 你们的口令是什么？
11: 月光光照大床。
9: 口令：月光光照大床。
10: 好像不对，
11: 我又错了。
9: 啊！教官，
11: 怎么会这样呢？
6: 啊，怎么样，还挺有意思的吧？还有更有趣的呢，成龙影片保卫计划讲了几个盗贼啊因为对宝宝关爱而改邪归正的故事。这部影片当年跟夜宴同期上映，达到了9000万的票房，真心不易啊。在这部影片的拍摄现场，成龙度过了他52岁的生日，当时呢现场有超过100人一起为他高唱生日歌。影片之中最有意思的段落仍然来自成龙，为了不让精神抑郁的包租婆找到宝宝，成龙呢只好把宝宝藏在衣服里。谁料呢正在哺乳期的宝宝误把成龙当作妈妈，一口咬住他的胸部来吃奶，而成龙呢还要扮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拍摄时呢为了让宝贝配合，成龙在胸上也是抹了蜂蜜，结果呢被宝贝咬得生疼。我们来分享这一段吧。
12: 你想怎么样啊？就哄他，
13: 你哄我，快点，他好
12: 吵
13: 啊！
12: 吵醒了包租婆，麻烦就大了。
13: 那怎么办？
12: 你干什么？
13: 喂他吃安眠药，这么吵怎么行啊？
12: 再吃会死的。
13: 那怎么办？
12: 把窗帘拉上。我拜托，你想怎么样啊？
13: 喂喂，干什么？干什么？
12: 不会闷死他的，我留条缝。
13: 喂，你有没有常识？你这样会闷死他的，老大，他是小孩子。
12: 没有事的，这样就没声了。
13: 喂，怎么会没事呢？喂，这招管用。喂，继续。啊！哎，可以啊。喂，
12: 保持，保持。
13: 哎，对了，对了，喂，好开心。继续。哇哇哇哇！哎呀，换一招，你慢不慢点？哇哇。对了，换一招才行嘛！
14: 哇，你们没有锁门啊？
13: 哇，包租婆这么巧哇！
12: 包租婆，
14: 我好像听见有小孩的哭声。啊！
12: 起火，起火！

0: 更不要欺负我宝宝。
1: 你的宝宝不是在这儿吗？
0: 对呀、啊。
1: 这么巧、啊
0: 哎。队长，我老公呢？我老公呢？
1: 你老公跑做工了。
0: 我老公呢？到哪儿去了？
1: 去吃火锅了。
0: 吃什么？吃火锅？到哪儿去吃？吃多久？
1: 一个月？不是，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你是不是想吃死他？
1: 不对，别打，王总工。
0: 爸爸。
1: 王总工。包租公呢？就不是去吃一个礼拜，去吃一天，另外几天做生意，在那做好大的生意，很快就回来。
2: 对呀、啊，好像听他说过。
1: 是是。
0: 哇，你在好
1: 强！我洗我洗我洗我洗，会忍脏了的，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看这边衣服
1: 我洗
0: 脏啊！
1: 其实包租婆，时候也不早了，你先回去睡觉。
0: 哎呀，你赶快把它擦干净一点呐、啊！
1: 行了行了，包租婆。快回去睡觉了，那会儿
0: 请你把衣服洗干净了。
1: 知道了。
3: 家庭喜剧温馨，说唱喜剧热闹，功夫喜剧过瘾，古装喜剧欢乐，方言喜剧搞笑，动画喜剧迷人，喜剧大明星，大家喜闻乐见。今晚我们说电影2021春节巨献，喜剧电影贺新春。大家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春节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功夫喜剧的经典片段。那么在成龙之后呢，李连杰可谓是功夫喜剧的又一大高峰。徐克执导的黄飞鸿系列确立了他华人功夫巨星的地位，李连杰的扮相的英俊潇洒，武打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倾倒无数观众。那么在黄飞鸿系列影片《男儿当自强》中的徐克身兼导演、监制两大重要任务，男主角黄飞鸿由李连杰扮演，关之琳继续出演十三姨，莫少聪、甄子丹等也在剧中出演了重要人物。一起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歌，由成龙演唱的《男儿当自强》。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那么在成龙和李连杰都离开香港到好莱坞发展之后呢，功夫喜剧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就出现了，他就是周星驰。在周星驰早期的影片之中呢，一直都有功夫元素存在。那么在影片《大话西游》中，周星驰啊也是颠覆性的出演了一个周星驰版的孙悟空。这部影片最初在内地的票房遭到惨败，但是呢通过口碑流传开来，其中有一段最广为流传的经典台词，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背了，再来欣赏一次吧。
3: 观音大师，我开始明白你说的话，以前我看事物是用肉眼去看，但是在我死去的那一刹那，我开始用心眼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真的可以看得前所未有的那么清楚。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一滴眼泪，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当时是多么的伤心。
4: 尘世间的事你不再留恋了吗？
3: 没关系了，生亦何哀，死亦何苦。
5: 说得好，说得好。
3: 怎么样老兄，来坐坐坐。
6: 你坐。
3: 最倒霉的是连累我的三位新朋友，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吧。
6: 哎，算了，
7: 别提了，别提了。
3: 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十年五十年甚至500年这样恨下去，为什么仇人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
4: 所以唐三藏去取西经，他就是想指望这本经书去化解人世间仇恨。
3: 明白，我要留下来，因为还有事情等着我去做，你们自己跑化解去投胎吧。
6: 好。
3: 哎，这辈子我害你们被人砍了一刀，希望下辈子有机会可以还。
8: 要还就还三刀，
3: 怎么说都行，亲爱的菩萨。
8: 好，我走了。再见。
3: 再见。我走了。
6: 再见，再见。
4: 我要再提醒你一次，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个凡人，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如果动心，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苦不堪言。
3: 听到。
4: 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2: 2004年，影片《功夫》上映，周星驰的独特风格也更加成熟。这部影片中的包租婆还很抢眼，他的扮演者袁秋生于京剧世家，10岁的时候啊就拜在于占元的门下为徒，曾经参与本地还有外国电影的演出，然后呢慢慢的淡出了影视圈，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2003年，他在陪同朋友参与功夫选角活动的时候，被周星驰邀请为这部影片的女主角之一。一起来分享影片《功夫》当中的一个片段。
9: 美瑞剪头，
10: 我大哥，
9: 请坐。剪完，谢谢5毛钱。
10: 哇，
9: 很漂亮吧？
10: 干嘛剪那么漂亮？谁叫你剪那么漂亮的？找茬！
9: 大哥，你别生气，他是我朋友，让我来跟他说。
10: 斧头帮大哥两把斧头你也亲眼看到了，坏人呢，你把他头发剪那么漂亮要死人的，知道吗？
9: 不知道。
10: 哎呀，所以说你真是的。啊，跟你聊得很投缘，你赔点医药费我帮你摆平好不好？
9: 不好。
10: 大哥不要拿斧头啊，你收起来先，我再跟他说。 哎，这次帮你出头，你亲眼看见了，我没骗你。你方不方便多少拿点出来，摆个十桌八桌，要不半桌也行。
6: 哦，原来你勒索我。

0: 大哥，大哥，
1: 我卖给您了，卖给
0: 您。哦，你死定了！我大哥一睡醒就砍人。哇，你看他就要醒了，马上。
2: 我不怕，就算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0: 传统鸟啊，斧头帮大哥在里面睡午觉，哪个不怕死的？向前一步啊！哦，那就是没得商量。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谁也不想犯规啊。拿葱那个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大婶干什么的你？
1: 俺是耕田的。
0: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滚回田里去吧。
1: 有毛病，
0: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那个矮子，五尺杀半寸，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出来啊！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出来。哎，我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小鬼，小鬼，我忍你很久了，出来。哎，行了行了行了，够大了够大了。哎，没有一个像人的，哎，是你们自己不争气的啊，今天决斗取消了。
2: 他勒索我。
0: 哦，肥婆，负责人就是你是吧？
3: 肥婆了。
0: 哎，斧头帮啊。
3: 斧头帮啊的。
0: 大哥。
3: 大哥了。
0: 赔汤药费啊你。
3: 汤药费啊了。
0: 自己人啊。
3: 自己人的了。我
0: 好了，
3: 我靠，
0: 你靠，有种吗你？我叫人，
3: 腰里揣着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我看你叫谁？
0: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等死吧你！你别走啊你！你买棺材吧你！
4: 功夫这部影片是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的，非常成功的一部。在影片中，袁秋、袁华、梁小龙等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红人纷纷再次登场，足见周星驰在电影界的号召力。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相思无用，郑中基。郑中基曾这样表达对生活的看法：唱歌也好，演戏也罢，永远是在取悦别人。我喜欢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拍照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慢一点，再慢一点。也许生活就该这样。不是有句话说，做人嘛，最要紧的就是开心。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深夜有我，温暖相伴。1983，聆听我心。

听我心，来自1983，他们都在等待一个答案，等待一份懂得，哪怕只有夜空回应，也愿意带着初心走完这段孤独的旅程，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Caroline Nightingale。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人告诉你，陈楚生这首在2007年夏天火遍大江南北的歌，创作于2005年。那时陈楚生离开家乡来到深圳，走唱已有4-5年的时间，每天夜里奔波于一个个酒吧，生活作息被打乱。那时的他虽然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也常常会感到迷茫。陈楚生写下了这首歌，这不只是少年对喜欢的女孩子的爱恋，而是一个逐梦的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王菲，不爱我的，我不爱。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张智霖、许秋怡。张智霖凭借与许秋怡合唱的成名曲《现代爱情故事》一举夺得了1991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现代爱情故事》热情奔放，朝气蓬勃，是张智霖的最出名的歌曲之一。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 Stevens。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最好的爱从来都不需要包装，不是要多么轰轰烈烈的仪式，不是要多么语出惊人的告白，是一份实际的行动，是永远的牵挂，是把我爱你融进日常的每一份用心。深夜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遗憾来自许美静。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齐秦。齐秦和王祖贤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到最后，这首歌唱出了相爱不能相守的那份伤痛与释怀。深夜的徐州很静，小芝的声音很暖，相伴到黎明，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江美琪、张志成、爱情

江美琪、张志成，爱情翻唱专辑最见歌手功力。江美琪在2003年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美乐蒂》，挑选的十首歌是95至02年之间的华语佳作，就像这首莫文蔚的《爱情》被改编成对唱版，双人对唱的乔斯多了一份彼此惦念的治愈感，也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翻唱白月光。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无声的雨，孟庭苇。

0: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音乐总是能勾连记忆，这首歌就是这样，旋律响起时就像是回到了那个曾经与爱人相伴的日子。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歌词情真意切，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是值得珍藏的粤语经典。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说你爱我，陈淑桦。

说你爱我，陈淑桦。说起这首歌的创作也非常有意思，当年这首歌的作曲人王志平住在洛杉矶，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小女儿也就是王若琳的妹妹还没有满一岁，就坐在爸爸的腿上。王志平一边看着小女儿觉得特别可爱，一边想着洛杉矶的阳光海滩空气环境，觉得好幸福。于是灵感如泉涌，花了大半个钟头写出了这首非常动人幸福的歌曲。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500晚风。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

0: 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人总是如此，你待他的好，他却当作是理所当然，仿佛是你欠他的，而他的出轨却理所当然。只可惜唱这歌的人后来也变成了歌曲当中的那个你。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One by one， 一片片，一遍遍，来自恩雅。

One by one， 一片片，一遍遍，来自恩雅。落叶飘零，故事落幕，这是时光的必然，也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或许会有过高的期待，会经历失望，但请不要因此而沮丧，因为恩雅在歌声里给了我们答案。这份爱是对自己的接纳，是对他人的祝福，是对未来的希望。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要我怎么忘了他？来自谢霆锋。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汪峰《我爱你中国》。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汪峰希望用最简单的质朴的心态为自己的国家写首歌。对于创作者来讲，一生中能为自己的国家写一首歌，并且这首歌也得到大众认可，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夜色再深也别怕，小志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复刻回忆，薛凯琪、方大同。

复刻回忆，薛凯琪、方大同，超甜的男女对唱，跃动的音符间，回忆和糖度都双向拉满，默默守护的爱意有迹可循，有你陪伴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回忆，即便时光流转，那些心动的瞬间依然会让我们反复回味。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范玮琪，到不了。

0: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5: 北京时间0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客官，
0: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北京时间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声音。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绝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而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尽管世事总是难以逾越，我仍然相信可以超越。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不见我的双眼早已经泪满天，我带着伤心又懦弱的心田，在寂寞无助的夜，我想要忘记，成为你许下的。

想要一个人走，但是我没有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爱过，那何必要承受呢？只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我才发现我犯下了错，我竟然为你流泪，在我

0: 新建城市新做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

0: 锅，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风继续吹，来自张国荣。1983年，张国荣以一首《风继续吹》一炮走红。这首歌改编自日本歌手山口百惠的歌曲，后来也成了电影《纵横四海》的插曲，是张国荣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Open up， 顺子。

来自顺子 Open up。 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种枷锁禁锢，不敢踏出舒适区，害怕面对未知的挑战，但顺子在歌里鼓励我们大胆释放自己，勇敢地敞开胸怀，去感受世界的广阔与美好。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吴克群，大舌头。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承认来自辛晓琪，承认还爱着那些甜蜜真实存在过，承认该结束了，放手是另一种温柔。辛晓琪的嗓音带着沙哑的哽咽，却又透着释然的轻缓，能体面的告别已是爱情里的勇敢。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凤凰传奇，月亮之上。

这是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十几年过去了，土味也好，潮流也罢，大浪淘沙，许多旋律和唱词已经被遗忘，而凤凰传奇的歌还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没人能拒绝一首月亮之上。他们一开嗓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土味的声音，这是土地的声音。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Yellow 黄色，来自 Coldplay。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阿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随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爆红，在任贤齐的引领下，更多听者开始认识到阿牛的才华。阿牛来自马来西亚，他简单轻快的民谣音乐中透着质朴，真切地表达着生活的快乐忧愁。春风不迟到，歌声正刚好。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穿梭在鹏城的春光里，把日子过得鲜活又明亮。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来自李宇春。

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想念一个人，往往是在不经意的刹那，一杯咖啡，一场电影，都有可能会勾动思念。但在这首歌里，活泼轻快的旋律让想念的细胞都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这一次，连想念都不再痛苦，而是微微伤感中荡漾着喜悦和期待，像一阵风吹过湖面，带起一阵跳动的涟漪。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讨厌《红楼梦》，来自陶喆。

浮躁来自王菲。1996年的浮躁专辑是王菲的一次转型，彻底抛弃商业考虑，反叛与自我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虽然当年显得曲高和寡，市场遇冷，但是后来这张专辑的耐听和品质慢慢浮现出来。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 Bull。 这首诞生于1973年的歌，用最直白的热情，最灵动的节奏，不仅征服了当年的乐坛，登顶美国公告牌 R&B 单曲榜，更在半个世纪后，借着漫威电影《银河护卫队》的镜头，成了跨越时代的快乐符号，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喜欢我，来自芝麻龙眼。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

0: 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接上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方茂山服务区2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4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顺丰枢纽附近，国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这首歌是黎明的成名曲和主打曲，也是让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的重要起点。歌曲的传唱度很高，即便你不怎么听黎明，但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起，你就会找回那份熟悉的感觉。徐州的春天已就位，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用最对味的歌开启你超顺的一天。那英，放手。

0: 放手来自那英。当爱已成负担，放手便是最好的选择。虽然过程很痛苦，但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重新找回方向，迎接新的生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一起摇摆起来吧。幸福车站来自欧德阳。
1: 幸福车站来自欧德阳。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来自 John Denver。 这首歌从70年代的美国乡村唱遍全球，50余年的时间，这首歌的魅力不减，这是因为它唱出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对温暖的渴望，对回家的执着。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Fly Away， 来自飞儿乐团。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1: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芳芳，姚太阳。芳芳出生于江苏，19岁的时候签约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签约歌手。现在在听芳芳，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炽热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依然能想象出那个可爱纯真的小仙女在你面前用歌声唱出一片清新和美好。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狂流来自齐秦。

狂流来自齐秦。北风在吹着清冷的街道，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每次听到这句，我都忍不住想起自己的青春。那时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爱能长久，可走着走着才发现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那些错过的人，留下的遗憾，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失去又不断遇见的旅程。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爱戴

0: 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